游资源、多元的文化场所、精彩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周边游的理想目的地。那么还有一批老物输出大市的身影啊，比如说像亳州、商丘等等，反映出了西宁波人返乡探亲的步伐。国庆期间呢，人们的每一次出发和归来都是流动中国活力的注脚。当假期已经画上句号了，那是时候我们今天要开始重新收拾心情，准备投入下阶段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

好了，那继续来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与胡夏一起来合唱的一首歌曲，它是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同名主题曲，古风味十足的一首歌，郁可唯温润婉转的声线

0: 真的是解放双手了，一换一扔，哎呀，真的是非常爽啊。关键是来的时候这个箱子里面装了大半箱这些东西，那回去的时候呢基本是用完了，空出来的位置呢正好可以放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纪念品啊、特产啊，对不对啊？那当然了，我只是在旅游的时候会用哈。但是据了解呢，现在很多这个打工人不仅出差的时候会用，平时上班也会用，而且买不了吃亏啊，买不了上当。那么塑料感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哈，拍照拉个看不出来到底是15块钱还是15万买到，拍完一拖啊，要么这个扔啊，要么转手呢在这个闲鱼再卖给下。
1: 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
1: 真情在，
2: 我来帮你解烦忧。
1: 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向
0: 华某某两名地接也一并抓捕归案。目前姚某某等八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郭某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惕，尤其对刚确立关系。

0: 快三十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神奇的带着一些迷幻色彩，带着一些史诗感，它让你好像真的沉浸在一场无尽的白日梦当中。 Radiohead Daydreaming。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

0: 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

30.29点，跌幅在0.79%，成交金额811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2620.90点，下跌了0.07%，成交金额8709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今天报收在1012.10点，下跌了27.51点，跌幅在2.65%。

0: 器件、摩托车和互联网。以上呢就是今天市场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
1: 还是罗峰先生，对于今天的市场表现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今天市场从盘面上来看呢，是一个就是风险偏好明显的出现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特征。刚

这个阶段的走势还是有一些不及预期的。因为之前的话呢，其实今年在七月份之前，那么股指是呈现出以科技为代表的这种强势行情，那么在七月份调整之后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那么进入到四季度的话呢，我觉得市场还是有明显转强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就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市场这个力度呢是应该还是明显低于预期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就是年线和半年线基本上是重合在了400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于股指的反

从这个最低点的话呢，已经到了这个今天的最低是3795，实际上离这个位置已经不远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看提到了，就是盘面当中还是呈现出很多对冲性的特征。那么科技双创确实是有所明显的回调，但是像以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高分红、股息红利的方向，呈现出了明显的这种对冲的这种态势。因此呢，我觉得从

吧？你出去以后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比方说咱们就说种地和打鱼，它本身就是不一样的。你今年种一年的麦子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要有严重天灾的话，基本上收获是可以估算的。但是你出去打一趟鱼，你有没有收获是不一定的，对吧？收获可能你碰上这个鱼汛了，或者是碰上鱼群了，你可能满仓而归，也有可能就是空网回来什么都没有啊，对吧？那么。

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国货呢也是它这个经济条件决定的，对吧？那么它这个各方面的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我觉得人的心态可能就更那个什么一点。
1: 供养殖基地考察对接，发现本村细腻滑润的滩涂土质与拟虫养殖条件高度契合。试养成功后，拟虫养殖基地顺利落地双盘村。宁海县岳西乡双盘村拟虫养殖产销负责人刘坚波说，
2: 刀克斯是我们温岭原产基地嘛，我们那边是总共到现在为止也只养了20多年嘛，这个土地有限，所以出来找，找到了岳西这一块土地比较适合。
1: 据了解，该基地每亩滩涂投放拟虫苗约700斤，经过2年培育周期。

0: 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科商认可。回头客订单源源不断，根据当前市场行情，泥虫苗收购价每斤15元左右，鲜鲜泥虫批发价每斤约40元，产业经济效益可观。而基地养殖规模也已从原来的25亩拓展至130亩，形成集养殖、采收、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双盘村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宁海县月溪乡双盘村泥虫养殖产销负责人刘坚波说，
1: 我们是想这扩展100多亩，如果找到的话，适合由100多亩的话，或者是50亩以上的，我们也想继续承包扩展，再继续养。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3: 增进人民健康， 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0: 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2: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2: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1: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2: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3: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0: 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

0: 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坐上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这个国庆节啊火了一次啊一个刺抛啊，那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什么叫刺抛呢？就是字面意思啊，用一次就扔。从一次性内裤啊，到这个浴巾，到马桶垫，到拍照出片的15块裙子，然后呢，再到一支1毫升只用一次的精华，简简单单的刺抛两个字啊，撑起了千亿元的生意哈。那么据有个数据统计说呢，咱们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市场

一句话说啊，从这个洗脸到穿衣到出门，年轻人的生活、正在被刺抛悄悄的改变。那么这刺抛到底是年轻人被消费主义给忽悠了，还是真的很划算呢？我反正这两年比如说带家人出去旅游的话，箱子里头也基本都是刺抛品了，像这个洗脸巾，像这个浴巾啊、一次性的袜子啊，一次性马桶垫啊、刺抛精华，我感觉真的也是挺香的哈。你不用游玩回到酒店还得拖着那疲惫不堪的身体去洗毛巾啊，洗内衣啊，要知道一大家子人一个人一件内衣裤的话，一双袜子攒起来还挺多的哈，而且洗起来也是挺累的。那这一次性的呢，就真的是解放双手了，一换一扔，哎呀，真的是非常爽啊！关键是来的时候，这个箱子里面装了大半箱这些东西，那回去的时候呢，基本是用完了，空出来的位置呢，

大耳材料，还有的呢是卷这个香味啊，什么山茶花提取物啊，什么清肤淡香啊等等哈。那个人觉得只要不加价啊，这个质量往上卷啊，我是乐见其成的。那如果说这个刺抛用品逐渐的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刺抛衣就突然爆火。刺抛衣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其实也有聊过，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但是今年十一期间的话，据媒体报道说，刺抛衣啊在各大景区几乎随处可见。换言之，现在这个刺抛衣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去景区拍摄人生照片而诞生的。打个比方说，十一假期你花了好几千块的机票到云南大理去玩，然后呢你站在苍山洱海边，天气晴朗，风吹草低，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张能够发朋友圈，能够拿捏百来个赞的照片，那么你就需要一件足够

0: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用过什么样奇葩的这个刺泡用品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0: 这个国庆节哈，都是各路文旅局啊，各大景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先来看看最近上热搜的这个神通啊，第一个是国庆。

夹进这个餐盒当中，攒够了，然后呢你去称这个重量，按重量排名次，第一名送10张门票，第二名送5张，参与的就发纪念胸章。2天时间，136位勇士参与，一共抓了21斤，约7万条美国白额幼虫，最终全部集中销毁了。那么第二名的选手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奋战了一天啊，中间就休息了3次，夹了4000多条，竟然都只拿了第二啊！所以这第一名到底是什么样的狠人呢？太卷了，对不对？对此呢，有人表示，哎呀，挺好玩的，很有意义啊。那也有人表示是最怕这个软体动物了，坚决不到这里游玩，密集恐惧症都犯了。老实说，我应该是属于后者，特别怕这些软体小虫。光看这个视频，我看了一眼，我马上就关了，鸡皮疙瘩都哗哗掉啊，太可怕了。但是也不得不夸一下这场活动的策划，防治美国白鹅这事呢，搁以前就是背着个喷药机的园林工人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他们搞个抓虫大赛，把这个生态防治从局外人变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啊！只要你不怕这个虫子，大爷大妈能上，小朋友也能上，筷子一夹，餐盒一装，你就是当代的护理。

两块饼干做个鬼脸来吓吓小朋友什么的，效果怎么样呢？哎，你别说啊，真的，这个当时中秋假期第一天下午3点多，这个景区就停止检票入园了，4000多名游客排队排到超限，景区是被迫提前限流。当时这个8月份的时候才开园的新景区，就靠这一波野人招聘，直接把这个景区给挤爆了。单纯看这个事件的话，就是一则招聘启示。可是你细细的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现在这个景区招人越来越像在造话题。你看，像这个四川达州巴山大峡谷啊，也招过野人，日薪呢也是200块钱，要求写的特别直白，不能说人话啊，只能嗷嗷叫，喜欢上蹿下跳的优先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某景区开出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条件听上去呢就像是修仙一样，就说在这个山顶看云看雾发发呆。而9月份呢，陕西晋城某小区更狠了，官宣吧砸3000万。

有些人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饮用咖啡等饮品和增加运动方式来提神。专家认为，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时间。大量饮用咖啡会加剧焦虑和睡眠紊乱，而突击的高强度运动则会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应该适度锻炼，以规律作息来调整身体的节律。虽然说假期综合征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回到正常节奏来。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仍是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是情绪

持续低落，失眠早醒，就应该尽早的向专业人员进行求助了。总之啊，建议您科学调整作息、饮食和心态，便能够逐步摆脱节后的不适，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和生活啦。

今天是寒露，阳光一早就来报道了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节后返工开了一个好头，所以也希望您能够没有这个节后症候群，而是依然以精力满满的这样的感受

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总体平稳，适合开窗通风、洗衣晾晒，也适合饭后出门散散步，只是空气里面干爽了不少，记得要及时补水，白天阳光在线的时候，紫外线仍然是不能小觑的，所以我们依然要做好防晒工作。今年我们宁波入秋时间是与常年持平的，正是寒露节气前后，暑气彻底消退，常年平均气温回落至摄氏19.7度上下，昼夜温差逐步加大，因此早晚的凉意就尽显了，而且云量减少，晴空增多，降水也明显减少，秋燥特征逐步显现。而寒露已至，作为24节气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就意味着天气由凉转寒，这个时节天气

0: 刚才我都感冒了。
1: 闪身步。
0: 哥，转眼到寒露，翻箱找衣裤。这会儿呢，冷空气的媳妇可是越来越重了。你闻闻，风里都带着桂花香。
2: 嗯，香。寒露一到，确实不一样了啊。这一早一晚的，凉飕飕的，最低气温都一字头了。
0: 那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哥，你这早晚外套得加上啊。另外，凉鞋也不能再穿了。
2: 那不还有句老话叫春捂秋冻吗？我这是在强身健体。
0: 这天可是越来越凉了啊，血管也会热胀冷缩。你的血压还好吗？
3: 没错，自秋冬啊，并不适合高血压人群。寒露一过，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自血管。

0: 每天不能超过5克。
1: 嗯，这控盐呢，不能光盯着盐罐子，这些藏起来的隐形盐也要注意哦。教大家一个技巧，要学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大约每400毫克钠就相当于1克盐了。
0: 啊，原来这些食物里都有盐呐，这稍不注意不就吃超了吗？
1: 嗯，这血压管理呢，不能只靠医生和药物，自我健康管理和健康生活方式也同样重要哦。
0: 寒露已至，天气渐凉，愿大家都有稳稳的血压，享受稳稳的幸福。
1: 再会。

明天起，宁波市民政部面向在永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每对可以获得1000元哦。发放对象呢是在活动期间在永，也就在我们宁波登记结婚的新人，不领证的除外。每对领取结婚证的新人现获得一次结婚消费券，名额有限，发放期间先登记先得。时间是10月9号，也就是明天到

在婚姻登记处窗口填写消费券发放单，由窗口工作人员发放消费券至新人手机号绑定的云闪付账户。新人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通过我的优惠券路径来查询具体获券信息的。至于说核销规则呢，是消费券领取用户消费结账的时候，出示银联标准付款码，或者通过云闪付扫一扫，扫码完成支付。消费券支付叠加使用，支持叠加使用。单笔消费满额最多支持是八张消费券叠加核销哦。当然了，活动最终解释权呢是归主办方所有，具体以云闪付平台的规则为准。

常识了。但是如果在体验地方特色美食的时候，一盘晶莹剔透的淡水鱼生摆在桌上，你会尝鲜吗？先不要急着给出答案。前不久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大概率会让你三思后再做决定。今年二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五人在一家粤菜馆吃了淡水鱼生，被确诊肝吸虫病，有患者出现了发热、腹痛等症状，所幸经过药物治疗后均已经康复了。这些寄生虫如何在人体内兴风作浪呢？值得冒险去尝鲜吗？这个肝吸虫就是在肝脏内大闹天宫的小虫，是淡水鱼中的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华枝高吸虫。华枝高吸虫的大本营在肝脏，故而又被称为肝吸虫的。准确而言，其寄生部位是肝里面的胆管，肝细胞分泌出胆汁被胆管收集，

青草鲢鳙鲤鲫鳊等等主流的养殖鱼类，以及麦穗鱼等小杂鱼，还有米虾和藻虾等甲壳类。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15到26度，15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儿打卡上班班，
1: 欢迎光临。
0: 熟知鱼儿的朋友都知道，鱼儿是一个大吃货，嘿，我爱吃各种各样的蔬果呀、海鲜呀、美食啊，我也爱吃各种各样的零食。哎呀，平常就是疯狂下单下单下单下单，我赚的工资都是被我吃掉的。每次去拿快递的时候，就是哎，这个泡沫保鲜箱呀，然后纸箱啊，一大堆一大摞的拿，买起各种有重量的饮料来也是不手软。我们保安师傅每次看到我都说：“我帮你，我。”

0: 的姑娘家家的，哎，在以前啊，就是文弱书生，能有什么力气？
1: 哼，
0: 哎呀，这我不得亮出我的腱子肉来？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2: 嗯，
3: 不是我的老师厉害，是老师里面的老师厉害
2: 啊！
0: 传统意义上是不是都觉得老师啊，读书的人啊，都是一副眼镜、一件衬衫，文文弱弱的，没啥力气？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最牛的老师，他有没有力气？长什么样？他能教出什么样有力道的学生？

啊，都是一副眼镜，一件衬衫，文文弱弱的，没啥力气。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最牛的老师，他有没有力气？长什么样？他能教出什么样有力道的学生？哎，今天吧，就让我们一起盘一盘中国第一位老师孔子。

是子姓，孔氏，名和，字叔良。哎呀，不知道为啥大家都叫他叔良和了。《左传》里面，叔良和是鲁国有名的猛将，天生神力，勇武过人。有一次，晋国联合鲁国等13个国家一起去攻打逼阳国。哎呀，逼阳国虽然很小，但是挺有骨气的哟。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和13国联军打得有来有回啊。逼阳国还引诱鲁国军队进城，然后呢，突然间放下闸门，打算挡住鲁军的退路，来一个瓮中捉鳖。眼看着这鲁军重埋伏就会被全灭，在情急之下，叔良和竟然凭借着一己之力扛住了闸门，为鲁军争取了时间，让他们得以安全地撤回去。哦，还有这种操作，可见啊，他爸身高体壮，天生神力。

0: 什么天庭饱满或者头顶凹陷，这种明显失真的占卜圣人像咱们就不提了啊。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圣人像？赶紧回忆一下鱼儿做的那个朱元璋那一期啊，复习一下。哎，不过啊，就算撇开这个，孔子长得可能也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因为他的徒孙荀子是这样描述的。荀子非相中记载，
1: 仲尼之状，面如蒙漆。
0: 蒙漆，哎，蒙古的蒙，漆呢是单人旁一个其他的漆。蒙漆就是古时候啊腊月驱逐异鬼或者说出丧时用的那个神像，知道吗？
2: 辟邪用的呀。
0: 那字典上面是这样说的，脸方而丑，发多而乱，行凶恶。
3: 哎呀，
0: 真的很难想象孔老夫子的

0: 高手孔子，身体素质起码是刚刚过得去的。
1: 耶，
2: 证据四，天生实力。
0: 前面说了，这孔子的身体素质起码是过得去的，不过身体素质过得去这个话，
3: 可能侮辱了我们的孔老夫子。
0: 因为按照一些古籍的记载，孔子的身体素质那岂止是过得去，简直就是 Superman。 吕氏春秋当中记载，
4: 孔子之进，招国门之官而不肯以立文。
0: 哎，对这段话啥意思呢？汉朝人高佑他是这样解释的，

0: 理啊，但实际上还是有反对意见的。比如说关于孔子的身高，有人就认为了先秦的典籍里面根本没有孔子高的异常的记载嘛。那不是说孔子就不能高，只是说孔子高的异常这点有点异常了。但是在300年后，一贯讲怪力乱神的伪书啊，就是经纬度的那个纬，突然把孔子说成是黑帝的使者，乱吹了一通，其中就包括了孔子的奇特相貌以及孔子的身高。而司马迁虽然没有把黑帝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用科学的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

碎片化会导致注意力和警觉性下降，执行功能降低，情绪易激惹，记忆减退，决策和判断力下降，冒险行为等表现。长期睡眠碎片化会同时伤害代谢、心血管、免疫和神经系统。它通过激活交感神经，升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同时扰乱瘦素和饥饿素平衡，诱发暴饮暴。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0: 北京时间1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6度，15到26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3: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

0: 用这个《白骨和鸣》这个作品来倡导，就是祝福我们祖国77周年啊、生日快乐。那么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啊、我们的老百姓都日子都能蒸蒸日上。
1: 随着开城迎宾秀落幕，游客们有序涌入景区，随即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江湖之旅。每位游客在入口处即可领取一份启动资金古风银票，凭此在景区内与分布在各点位的 NPC 展开互动。投壶、猜歌名、对弈下棋等任务适配全年龄段，大家踊跃参与，完成任务赚取银票兑换礼品。
2: 游戏的种类非常多，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猜歌唤起了我们青春的回忆，
3: 环境就感觉很干净，

0: 然后本身自己看跑男看了很久嘛，然后所以带小孩来玩一玩，来了的时候感觉还不错，挺好的，然后那个就是各个项目也比较齐全，然后那个人流也不错，
1: 很疼哦，很扎脚，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男人就得有不放弃的气质。
3: 为带给游客沉浸式综艺体验，园区全新升级国庆专属游玩内容，游客入园即可免费领取专属 RB 与集章地图，同时可在名牌馆挑选心仪名牌，全方位复刻综艺录制仪式感。园区重磅上线愤怒的小鸟、箱子叠叠乐、真人保龄球等多款经典综艺小游戏，高度还原荧幕经典名场面，玩法新颖有趣，互动体验感十足，让广大跑男粉丝沉浸式圆梦综艺现场。
2: 觉得进到这个馆里氛围感还是可以的，就是一进来就可以拿出自己心仪的名牌，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体验感还是蛮强的。对，然后他们小朋友还可以定制名牌，那我觉得还蛮好的。对，
4: 这些小游戏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 NPC

0: 200台，累计运行超1000趟，输送游客超6万人次，接驳运力较日常提升十多倍。高效顺畅的接驳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象山假期保障的速度与温度。游客陈阳说，
1: 交通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旅游方面当地政府还有各个部门吧共同努力做出的一个成果，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2: 国庆假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迎来出行高峰，我县每天组织300人次志愿者驻守各站点，还把象山特色点心市集搬进地铁站厅，让旅客候车的碎片时间变身一场沉浸式的象山风味体验。请听记者李铮铮、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在单程站，不少进站乘客手里都提着刚从象山菜场选购的新鲜海货。地铁通车近半个月，搭乘地铁来象山采购时令鱼货已经成了不少宁波市民的新选择。

0: 千年渔港烟火气升腾。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跟他们没有来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还。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

0: 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

0: 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

0: 塑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

0: 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

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0: 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0: 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

0: 但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

是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区。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

0: 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1: 需要别人来提醒？
2: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各样的蔬果呀，海鲜呀，美食啊，我也爱吃各种各样的零食。哎呀，平常就是疯狂下单下单下单下单，我赚的工资都是被我吃掉的。每次去拿快递的时候，就是哎，这个泡沫保鲜箱呀，然后纸箱啊，一大堆一大摞的拿，买起各种有重量的饮料来也是不手软。我们保安师傅每次看到我都说我帮你我帮你，哎呀，我大手一挥说不用，我自己能来。哎，他们都不信，说你一个干脑力劳动的姑娘家家的，哎，在以前啊，就是文弱书生，能有什么力气？

但是能够证明孔子是肌肉男的证据还真的不少。证据一，基因强大。古人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遗传基因，哎，但是他们也知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个道理呀。而孔子的老爸叔梁纥正好不是什么普通人啊。孔子不，他爸不是应该姓孔吗？他爸姓叔，叔叔的叔。哎，不是啦，他爸是子姓，孔氏，名纥，字叔梁。哎呀，不知道为啥大家都叫他叔梁纥了。左传里面，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猛将，天生神力，勇武过人。

0: 整天的传泪。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娃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

0: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

各位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明天也就是10月9号起，宁波市民政部门面向在宁波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每对可获1000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发放对象是活动期间在宁波登记结婚的新人，补领的除外。每对领取结婚证的新人现获得一次结婚消费券，名额有限，发放期内先登记先得。发放时间也就是活动时间是

由酒店住宿、婚俗文创、零售餐饮等经营主体消费场所等，具体以云闪付平台可用商户为准。消费券有效期为获券之日起十个自然日，消费券领取后需要在有效期内使用，过期的消费券将由发券平台统一收回。新人可以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有效期，过期作废。

假期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国庆假期余额清零，节后综合征准时就位。不少打工人都有这样的疑惑，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上大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仿佛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并非一句调侃，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浙中医大二院整形美容与皮肤科主任韩超医师这样说，他说不久前的一位经常在他门诊里做护肤的28岁的小姑娘小刘告诉他说，

颜值杀手最直接的表现。众多研究均显示，办公室里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空调常年运转会把室内湿度压到30%到40%，远低于皮肤适宜的50%到60%。角质层水分流失后，皮肤屏障受损，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皮肤会自发分泌更多油脂进行自救。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肌肤，夏日从高温室外冲入低温办公室，冬季在暖气房和户外来回切换，皮肤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敏感肌会泛红，红血丝加重，皮肤耐受能力

款。接警民警本以为这就是一起感情纠纷，可是进一步梳理情况后却发现了一些疑点。原来曹路派出所不久前曾接报过另一起警情，情节异常相似，都是刚确立关系。这些撩手成功的第一单会获得5%的提成，第二单10%，第三单之后每单均有15%的提成。为了打消受害人顾虑，姚某某还雇佣了以前工作时认识的两名面容姣好的女性作为地接，当受害人要求见面时，就由两人出场充当假冒的女友，进一步降低对方的防备心理。两名地接按小时收费，每次收取100元至200元不等的报酬，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郭先生就信以为真了。只要受害人购买了高价旅游套餐，姚某某等人就会编

这应该算是郁可唯出圈的代表作，也是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她的歌声干净通透，旋律当中带着淡淡的遗憾感，把青春的别离、时光流逝的惆怅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时间煮雨。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

0: 好，
1: 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2: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0: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2: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0: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2: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3: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

0: 植条件高度契合。试养成功后，拟虫养殖基地顺利落地双盘村。宁海县岳西乡双盘村拟虫养殖产销负责人刘坚波说，
1: 当开始是我们温岭原产基地嘛，我们那边是总共到现在为止也只养了20多年嘛，这个土地有限，所以出来找到了岳西这一块土地比较适合。
0: 据了解，该基地每亩滩涂投放拟虫苗约700斤，经过2年培育周期，亩产可达1500至1800斤。通过标准化管护体系精细管护，产出的拟虫品质上乘，深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客商认可，回头客订单源源不断。根据当前市场行情，拟虫苗收购价每斤15元左右，新鲜拟虫批发价每斤约40元，产业经济效益可观。而基地养殖规模也已从原来的20亩拓展至130亩，形成集养殖、采收、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双盘村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宁海县岳西乡双盘村拟虫养殖产销负责人刘坚波说，
1: 我们是想再扩展100多亩，如果找到的话，适合有100多亩的话，或者是50亩以上的，我们也想继续承包扩展，再继续养。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

0: 台湾向客户端，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3: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

0: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到秀恩馆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

确定义肥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也许会说，肥胖就是肥胖，干嘛非要准确定义呢？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先来讨论另一个相关的话题，肥胖到底是不是病？如果大家都认为肥胖是一种病，那么准确定义肥胖症就很有必要了，是不是？在所有的表观肥胖的人群里，也就是大家一眼看上去都会认为是胖子的人群中，有很少数

条件。首先，为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我们必须对肥胖下一个可以测量的统一的定义，这样不同实验的数据才有可比性。否则，我的跟踪对象可能比你的跟踪对象更胖些，并不是十分直截了当的体重指数 BMI 来定义肥胖呢。虽然用 BMI 来定义肥胖并不十分理想，还有精准化的空间，但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因为 BMI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下面来说几个很典型的与 BMI 相关的健康问题。先来看二型糖尿病，多项跟踪研究的结果显示，体重指数 BMI 与

用于这些肥胖人群的其他相关疾病上。如果我们把肥胖定义为一种病，那么我们要将医疗资源用于减肥，但是我们就能节省诸多由肥胖引起的疾病的治疗费用。所以根据大数据统计的结果，将医疗资源用于减肥是合理的。你看，这就是疾病的社会属性。中国政府把2025年定义为体重管理年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有效管理自己和家人的体重，那么中国医疗资源的分配将得到有效改善。根据我国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 BMI 超过24但低于28为超重，达到或超过28为肥胖症。为啥是28而不是27或29呢？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

0: 九，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

0: 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1: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2: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3: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2: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3: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2: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3: 明白了。
4: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环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5: 我是暖暖。

0: 是那个我配的，我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
2: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0: 咱们这。

0: 都变成网红村了，
1: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0: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炒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0: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

0: 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
1: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

0: 先迟到了。
1: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0: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1: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0: 打电话给我爸爸。
1: 好的。
0: 爸爸。
2: 喂。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先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1: 主人，我提炼。
0: 小瑞，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1: 主人，恭喜。

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
6: 全。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

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齐黄首

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

0: 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哎呀，
1: 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

0: 下有小，
1: 嗯嗯，
0: 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

0: 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

0: 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
0: 嗯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

0: 就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啊，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

0: 就是戾气，戾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戾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

0: 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2: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
1: 嗯，

0: 那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定也不好啊，
1: 嗯，
0: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0: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
1: 啊
0: 啊。

0: 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的，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

0: 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0: 新石器时
1: 代
0: 吧。
1: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嗯，
1: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0: 嗯，
1: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0: 陶罐。
1: 当时发掘到。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哦，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

0: 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说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

0: 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

0: 方家境真人巧，尚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0: 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1: 白骨和鸣节目总导演柯娜说，
2: 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它是有士气号召，那么还有一个节庆这样的一个载体，那么白骨齐鸣，它也是万众一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用这个白骨和鸣这个作品来倡导，就是祝福我们祖国77周年啊、生日快乐，那么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啊、我们的老百姓都日子都能蒸蒸日上。
1: 随着开城迎宾秀落幕，游客们有序涌入景区，随即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江湖之旅。每位游客在入口处即可领取一份

0: 演艺秀等互动，将影视 IP 与游客体验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国庆狂欢盛宴。
1: 寻宝的话是没有的，感觉很新颖，很开心，特别是中了二等奖更开心。
0: 记者奚梦安、许波报道。国庆假期，作为全国首个综艺 IP 加主题乐园，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重磅开启来综艺主题乐园录制你的快乐国庆主题活动。一入园，重型指压板挑战赛便格外吸睛。该项目融合经典的一二三木头人趣味玩法，实景还原奔跑吧硬核闯关名场面，新奇又考验耐力的游戏形式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参与踊跃挑战。
2: 我觉得可能比较考验身体吧，有点痛，没有辜负我儿子希望吧。然后本身自己看跑男看了很久嘛，然后所以带小孩来玩一玩，来了的时候感觉还不错，挺好的。然后那个就是各个项目也比较齐全，然后那个人流也不错。
3: 很疼啊，很扎

0: 解锁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日体验。轨交十二号线让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大量游客集中到站，给景区末端接驳带来极大压力。假期期间，我县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全力值守，织密接驳网络，高效疏运客流，保障游客顺畅出行。
1: 清晨7点，首批接驳车辆从象山中心城区准时发车，往返穿梭于城区大木湾轨交站与各大

0: 山时令水果和特色美食。象山县商贸集团综合科科长周鹏说，
1: 包含了我们的象山本地的非遗产品，还有糯叽叽糕点，以及一些网红特色产品，以及一些手边产品。我们呢也是想在市民等车或者进站间隙的话呢，能够
2: 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其中假期前三天接待游客突破15万人次，交出一份热度与口碑夜空中交相辉映，为游客和市民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通讯员沈颖俊报道。国庆假期节日消费热潮与秋汛丰产节点双向叠加，食谱中国水产城货源集中上市，带鱼、马鲛鱼

0: 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
2: 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4: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3: 让收藏。

0: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

0: 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

0: 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

0: 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3: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2: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

0: 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

0: 论，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
2: 好，打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精灵。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

0: 天晴到多云，16到26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1: 浙江出台学前特殊教育指导意见，涵盖三岁至入小学前的适龄特殊儿童；
0: 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1: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举行，浙江7700多家企业

0: 持。
1: 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泽连斯基表示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浙广早新闻。

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深入践行88战略，紧扣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大力弘扬6干作风，奋战4季度，决胜全年红，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

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共赋型大社保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民生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核心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创新浙江建设中谋划推进，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持续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英语啊，跟我们的照头发相结合，这样呢，我们在解说跟交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氛围感。
1: 截至目前，海研国际学生乡村课堂已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参与，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洋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2: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

0: 或者看到非洲雕塑时，应该去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1: 馆内还收藏着非洲极具代表性的廷嘎廷嘎画，他们以单纯质朴的笔触、艳丽明快的色彩和通俗易懂的画意，勾勒出非洲大陆独特的艺术风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张永双说，
2: 来到这边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非洲的文化，虽然离得远，但我们觉得就是中非的文化是共通的。
1: 截至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累计培养8000多名非洲留学生。学校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张恒说，学校还成立了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在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上高度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3: 在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

0: 和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平田村保留有茶染技艺，双河村一年200多天有云海。去年乡里牵头整合几个村的资源，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发展公司，统一规划游玩路线，游客早晨看云海，白天逛古村体验农耕乐趣，晚上还能看星星。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1: 实现资源共创，每个村的生态资源对外宣传，每个村的特色向游客进行推荐，客源共

0: 配姜醋，第二配紫苏，第三别配冷饮。
1: 除了品泻，寒露养生讲究平补，不宜猛补。老话说，寒露吃芝麻，磨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或是做点芝麻小点心，可以润肠道、补肝肾。还有应季的柿子，清甜润燥。水乡新鲜上市的莲藕、菱角，用来清炒或者冲一碗藕粉羹，都是不错的润燥吃法。茶饮方面，杭州市上城区棚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医师严海军建议，可以泡点菊花茶来缓解干燥。
2: 菊花搭配甘草，对慢性咽炎、感冒初期有效；搭配枸杞，则可补肝肾，非常适合经常用眼过度的人。搭配山楂，可以健脾消食，还能清热降脂。不过喝菊花茶一定要现泡现喝，隔夜茶就别喝了。
1: 吃得舒心，也别忘了适度运动。秋高气爽，很适合出门登山散步，感受秋色。需要提醒的是，秋季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
3: 这里有温度，
1: 要及时补充水分。
3: 这里有温度。
4: 金华推行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一次评估多部门通用，让群众少跑腿，待遇快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5: 今年80多岁的肢体残疾人于爷爷因身患多种重症基础病，长期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直在金华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依据多评合一改革政策，医院通过治理办为老人同步申请了长护险和残疾人相关待遇，老人不仅可享受每月1300多元的长护险政策，还拿到了残疾人补贴。老人家属说，
6: 休息办起来很快，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如果他们也许给我们办好，政策很

0: 要分别向多个部门提交申请，反复接受评估，办事环节多，耗时长。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7月金华在全市范围推开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统一医保长护险、民政养老、残联残疾评定标准与流程，实现一次评估，结果多部门通用，整体办理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工作人员王佳慧说，
1: 然后改革之后呢，是涉及多部门的一个评估，融合了一个受理入口，统一了专家的派单，然后统一了评估的流程，分别评估和现在一次性上门联合评估主要的差别是，原先需要多部门多次上门对同一申请人进行评估，现在只需要上门一次就能够评估多一个事情。
0: 目前金华市多评合一改革已覆盖市本级近120万参保人员，覆盖人数全省最多，已有60多人通过联合评估，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说，
2: 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医康养互助融合服务平台，实现多评合一的申请受理，工单分派，现场评估，结果互认，

0: 了解报名详情。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

0: 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
1: 理隔绝，让体育的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要确保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落地落实，仅靠中国乒协发力。
3: 假期的最后两天，影院很多都迎来了观影热潮，上座率是不降反升。假期前几天，很多市民因为外出度假，收尾两日大城的那个，尤其是包场的，甚至出现了一个暴涨。截至假期10月7号的19时，宁波影院总票房达1350万元，累计吸引超35万人次走进了影院。在电影加多元活动带动下，光影消费